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呀，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 我拔。

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0: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1: 真有此事？
2: 禀皇上，确有其事。
1: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2: 啊，皇上三思啊！
1: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3: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放学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南回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哎，媳妇儿，下班了。
4: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5: 哎，王姐，上班了。
4: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6: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

0: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4: A B A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5: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4: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5: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4: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5: 你呀，你是 O 型。
6: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5: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7: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5: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8: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呀，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 我拔了。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叙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咦，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以为在你身边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0: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傍晚时间来到17:0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连线高速家族童蝶。你好童蝶。
2: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高峰呢刚刚开始，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总体平稳。来关注到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长江西路快速路从长江西路到长江西路高架，宿州路由北向南方向从明光路到环城南路，华山路由南向北方向从南宁路到锦绣大道。这里提醒您呢，高峰期间行车一定要控制车速，遇到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有序的跟车通行。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来关注封闭施工信息。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入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 B 匝道封闭施工，预计8月31日结束。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妈，咱们穿衣服了。
4: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3: 来，伸胳膊，
4: 伸胳膊。
3: 哎，真棒！
4: 哎呦，宝宝真棒！
3: 哎、慢点、哎，慢点，
4: 慢点，慢点。
5: 爸，别怕。
6: 儿子，
5: 有我呢。
6: 别怕，
5: 来，
6: 有爸呢。
5: 迈腿，
6: 来，迈腿，
5: 来，
6: 来，哎，对，
5: 对对对，
6: 哎呦，宝宝真棒。
5: 落，
6: 哎，
5: 对对对，
6: 慢点，慢点，
5: 好极了。
6: 哎，
5: 加油，
6: 来，
5: 爸，
6: 儿子，
5: 咱们再来，
6: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5: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6: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0: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7: 下班去哪儿？
8: 我准备逛逛去。
7: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8: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7: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8: 乐活晚高峰。
1: 时间来到17:03，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静静。如果说给你一次机会，可以好好的和自己内心对话，不用迎合别人，不用假装坚强，静下心来倾听内心最真实的声音，各位想对自己说些什么呢？今天我们一起聊到的话题是，如果说现在能和自己内心对话，你最想聊到的是什么？欢迎各位呢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17:09，来到微观天下，我们首先来关注神21乘组的相关消息。
2: 在中国空间站，神21乘组的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目前呢在轨已经接近200天了，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呢是有序推进。近日乘组签收了由天舟10号送来的近6.2吨的物资，并迅速投入到了新一轮的空间科学实试验当中。
3: 5月6号，神21乘组完成天舟9号货运飞船撤离前的各项准备工作。16:34，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三名航天员通过舱内直播画面，监视飞船分离撤离全过程，送别天舟九号。5月11号，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从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乘组在轨观看了发射与交会对接实况直播。当天晚间，乘组开启飞船舱门，开展新一批太空快递签收工作。此次天舟十号搭载了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备品备件等物资，将支持共计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的在轨研究，其中包括太空胚胎发育等多项备受瞩目的实验，旨在探索微重力与空间辐射环境对人类早期发育及组织功能的影响。乘组使用笔记本电脑及测试软件完成探索利用研究、上下视野研究等项目的行为测试，获取数据分别用于测查太空中航天员探索利用决策的变化规律与机制，探究微重力环境及注意焦点改变对航天员上下视野不对称性的影响及其神经机制。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根据微重力燃烧科学实验安排，完成实验插件采样盖、燃烧器更换等工作。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按计划完成舱内物资整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等工作。在健康管理与保障方面，乘组定期开展了腹部、心脏及血管超声检查、心电图检查、动态心电血压监测、眼压及眼底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通过获取并下行在轨生理健康数据，确保地面团队能够对航天员持续开展动态医学监测与健康跟踪评估。后续乘组将按计划开展物资清点、转移及在轨设备巡检等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在轨既定任务。
1: 这每一次看到这个航天的消息，都会忍不住的心潮澎湃。这是一代一代人的奔赴，其实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航天底气，太值得尊敬了。我们再来关注从卫星视角来了解北疆大漠的生态蝶变，我们一起来听。
4: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是我国最大固定半固定沙漠，也是北疆重要生态屏障。依托三北工程准噶尔盆地绿洲保护项目，新疆聚焦绿洲外围风沙区治理，重点沿线生态修复，探索出一套生态修复、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相融共生的治沙新模式。下面跟随卫星视角，一同见证北疆大漠的生态蝶变。
5: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地处准噶尔盆地腹地，总面积4.87万平方公里，是我国第二大沙漠。新疆统筹周边15个县市因地制宜，通过造林种草、自然恢复、工程固沙等综合举措，层层织密荒漠绿色防护网。木垒县位于沙漠东南缘，流动沙丘集中，风沙危害突出。卫星影像对比显示，2014年，这里沙丘裸露，植被稀疏；2025年，连片林带与草房格沙障横贯沙海，牢牢锁住了流沙。当地创新生物工程光伏治沙融合模式，累计铺设草房格沙障超8400亩。 栽植梭梭及灌木造林超1.7万亩，经多年管护，区域植被覆盖率提升超10%，沙尘天气明显减少。沙漠南缘的奇台县早年流沙肆虐，沙县逼近绿洲，一度出现沙进人退局面。卫星影像清晰呈现，十余年间，沙漠和绿洲的交界带绿量持续扩容。自1999年起，当地持续推进造林固沙工程，运用无灌溉造林、高效节水治沙技术，破解荒漠造林难题。目前已建成47万亩人工梭梭林带，东西跨度65公里，构筑起桥灌草复合型生态屏障，实现沙漠南缘有效锁边固沙。处沙漠西缘的甘加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阻截风沙西进的关键关口。对比2011年卫星画面，昔日裸露沙地。

0: 2.89%，野生植物新增记录81种，野生动物从原来的178种增至现在的241种，进一步筑牢沙漠西缘生态防线。阿勒泰至乌鲁木齐高速公路纵贯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是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对比公路建设前后的卫星遥感影像，如今公路沿线高标准布设草方格沙障，栽植梭梭、红柳等耐旱植被，打造防风固沙生态廊道，沙障绿植沿路整齐排布，铺展出一条绿色通途，实现交通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并进。如今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统筹扩绿、兴绿、护绿协同推进，稳固沙地结构，遏制沙丘活化扩张，系统科学的生态治理持续筑牢北疆生态安全屏障，让大漠沙海焕发持久盎然的绿色生机。
1: 治沙、产业、民生共赢共生，北疆大漠的生态蝶变呢，是一场智慧和汗水的赞歌，更是绿水青山的生动答卷。各位到外地旅行的时候，是不是会打卡这个博物馆？今天呢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让我们下面时间一同感受中华文脉之韵。
2: 2026年5月18日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纵览神州大地，从黄河之畔到南海之滨，一幅崭新的文博画卷正徐徐展开。这些年来，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博物馆事业蓬勃发展，博物馆数量稳步增长，类型丰富、主体多元、普惠均等的博物馆体系基本形成。
3: 我们以文化滋养精神家园，文博热、非遗热不断升温，
2: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中华文明历经沧桑留下的瑰宝，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珍视。党的18大以来，每到地方考察，总书记都会抽时间到历史文化遗产地、博物馆、纪念馆走一走、看一看，多次就文博考古工作发表重要讲话，做出重要指示批示。
3: 将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迹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2: 方寸之间，一览千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要把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文物保护好、管理好，同时加强研究和利用，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
4: 收藏在我们博物院的195万件文物，怎么让它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有更多的人去喜欢它，然后深入去了解它，这就是火起来。
5: 我们这个数字化工作呢，可以贯穿运用到龙门石窟的保护、传承、传播的全过程，更是呢创新展示传播途径的重要科技手段。
6: 窑厂呢，正在不断地成为很多年轻人游客的打卡圣地。我们把户外的这个考古的东西和御窑博物馆的馆内的展示把它打通起来了，形成一个大博物馆。
2: 十多年来，我国文物保护力度不断加大，一座座重点博物馆相继建成开放，从3866家到超过7000家，新时代的中国博物馆正不断刷新着文化版图。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人民享受更高品质的文化生活。
3: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

0: 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中国银行发布公告，信用卡专属手机的应用程序缤纷生活将从7月1号起停止服务。相关消息呢，我们一起来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2: 此前啊，多家银行也陆续宣布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程序。那么，银行是不是在收缩信用卡服务？对我们持卡人有什么影响吗？
3: 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了中国银行，中行表示，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程序不会影响客户的使用和体验，他们将原有的服务全部整合进了中国银行手机应用里了。部分同样宣布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的银行也表示，他们只是将手机端的应用程序进行了整合，让用户更方便地通过一个入口进入，目标是让用户更方便，不会因此降低信用卡的服务标准。此前部分银行还停发了一些联名信用卡、主题信用卡等。那么银行是不是在调整信用卡业务呢？
4: 从信用卡业务来看呢，它已经正在从原来的跑马圈地阶段进入到一个精耕细作的阶段。银行业的竞争已经从增量竞争转向存量博弈，银行可能会更多服务好存量客户群体，而不是继续的扩张规模。信用卡它不只是一个金融工具，就是说它会成为一个综合的生活的助手，融入你生活的各类场景，而不只是一张卡片。
3: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减少单独的手机应用程序有利于银行降低运营成本，而更重要的是将信用卡服务从独立的手机应用程序整合进银行的综合应用程序里，有利于客户方便地在各类服务之间切换，更好地打通多种服务之间的联系。未来各家银行将会更注重为现有客户提供更精细的服务，而不再是追逐发卡量。
1: 所以说大家也不要过分的担心啊。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在网上流传驾考全面改革难度翻倍的这样一种说法，也请大家千万不要混淆。这驾培新国标并不是说驾驶员考试的新规。
5: 事实上，从5月1号起实施的是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这两项驾培行业的新标准，是针对驾校培训场地、教学车辆、收费管理等做出的规范。此次实施的是驾培新国标，而不是驾驶员考试新规。那么驾考的内容并没有变化，大家也不要混淆了哈。这个新国标到底改了什么呢？一起来了解。
6: 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一家驾校，工作人员正在重新划线规划场地，
7: 对场地设备进行全面升级，新增了八字弯、直线倒车等训练设施，同时呢也增设了自我防护安全警示，对教练员进行了专门的培训。
6: 而在江西的一家驾校训练场内，记者看到训练场地还增设了交通信号灯、公交站台、人行横道线、路口会车等实景项目，还原城市真实道路通行场景。硬件升级的同时，教学模式也同步优化。以往教学都围绕考试考点，学员缺乏应对复杂路况的能力。新国标实施后，教学转向实战与安全结合，围绕八字弯、模拟路口等场景教学单元，重点强化低速控车、路况观察、安全预判等核心技能，让学员告别应试学车，真正掌握能应对实际路况的驾驶技能。同时，按照新国标要求，驾校还新增了新能源教练车，专门教学员掌控电门、刹车控制、动能回收、充电安全等内容，让学员学完以后快速地适应主流家用车型。有的驾校还引入人工智能培训模式。 需要明确的是，此次新国标仅针对驾培机构提出规范要求，小型汽车科目二、科目三的考试项目及评判标准保持不变，科目一、科目四的题库与及格线也未改动，学员无需额外补课或增加学时，也不会产生额外费用。
5: 专家表示，这次新国标的落地不是为难学员增加考试难度，而是从源头上把驾校的教学质量提上去，让每一位拿驾照的人都能够真正安全自信地开车。
6: 场地驾驶训练是学员掌握驾驶技能的关键环节，新国标首先让训练项目更贴近实际驾驶需要，遵循由易到难的规律，增加了直线倒车训练，强化了学员初期在倒车中判断和调整方向的能力。
4: 根据大型车辆，特别是货车学员未来的职业需求，增加了车辆安全检查、停靠货台、路口掉头以及货车装载与加固技能实操训练项目。
6: 同时，新国标还增加了摩托车驾驶培训业务的条件要求，让摩托车学员通过接近真实场景的场地训练，提升道路安全文明骑行能力。对驾校的分校和分训场，新国标也做了统一规范。
4: 标准从驾校主训场地条件以及分训场地规模、数量及训练项目设施等方面进行了规定，确保学员无论在驾校的哪一块场地开展训练，都能够接受到标准统一的技能培训。
6: 此外，教练场地受到地形地貌等的影响，可能会出现影响训练安全的隐患。新国标要求加装防护设施和消能装置，减少因学员误操作引发事故造成的损害。

0: 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3: 时间的17:31，共同来关注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南一环路，从五里洞立交到东一环路目前车多缓行。再来关注到公园路，从西向东的方向，从西苑路到梁园路目前车多缓行。同时我们再来关注高速的通行情况。 G3 京台高速安徽涂山怀远站出入口临时封闭。

徐南段安徽蚌埠西站出入口临时封闭。G3 京台高速河徐北段安徽藤湖机场站入口封闭。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生活当中要养成好的习惯，比如不乱丢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时间的17:36，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静静，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果说现在能和自己内心对话，各位最想说些什么？来分享一下各位的留言啊。事已至此，说可能安慰一下自己吧，告诉自己不要太过于着急啊，太急于求成。这个创业并不是都一帆风顺的。我想说的是啊，勇敢的人已经很棒了啊，迈出了这一步就是成功。再来看一下啊，千亿典范说是聊一聊情感吧，啊，还是比较想结婚的，那就勇敢出。

0: 出手好不好？勇敢把内心的话说出来，说给他听啊，又不敢轻易的踏入亲密的关系。当朋友没有话说的时候，当恋人可能就。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麦妮留言，读博呢是自身的修行，现在呢没有之前的红利了，只能说呢努力努力再努力。
1: 难道其实是我才发现，
0: 都是非常棒的朋友啊。小薇留言，放下负累，为自己而活，为自己持续坚持坚强。其实想做的事情立刻就去做啊，这个人生不过三万天嘛，对不对？遗憾多一天，快乐就少一天。这个对于能改变的，我们可以努力的去拼一把，争取不留新的遗憾。我觉得吧，对于不能改变的，坦然接纳，从容放下，便是最好的应对方法。这个还再多说一句啊，人这一生最珍贵的，从来都不是可能会有遗憾的昨天，而是每一个踏踏实实的今天和充满希望的明天，各位说对不对？好，我们再来关注啊各位的留言，多吃几碗大米饭。现在的我解决不了现在的困境，就把自己当做一个倾听者吧，这个理解生活不易啊，工作不易，再咬咬牙坚持一下。这个有的时候下班的时候就要好好的放松一下，回家多陪陪家人，多陪一陪父母，多聊一聊这个工作上的事情，生活上的事情，有的时候这样聊着聊着心情就会愉悦很多了。

再来看日晓，不必着急，你一定会遇到一个情投意合、无条件的站在你这一边的人，和我一样相伴一生的人，是不是在回复刚刚那位朋友啊？非常感谢你。好，各位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留言。今天的话题再来看一下，银河保卫战说开心每一天，远离内耗的人。再来看鲁鲁啊，留言说一切都会好的，给自己时间，加油。盒子也是，少吃多动，健康第一啊。最近我也是这么想的，还是要多运动，这个身体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好，下面一首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微观天下。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17:46，欢迎来到微观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的天气情况。
2: 在过去24小时呢，应当说这一轮纵贯南北、跨越千里的降雨过程是达到一个鼎盛状态哈。我们来看一下大到暴雨天气呢，是覆盖从海南、广西一直到山西、河北多地。我们来看两个城市，比如说像河北的望都，还有湖北的荆州，分别是出现了大暴雨和特大暴雨。其中呢，荆州单小时雨量更是达到71.7毫米，可以说这雨下的是既猛烈又急促。那到了今天呢？华北这一带的降雨是有所收敛，雨带是明显南落。那比如说像黄淮还有江淮，一直到西南地区东部很多地方还是会出现大到暴雨天气，这其中尤其是广西、广东还有河南、湖北局地更是会有大暴雨现身，而且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以及短时强降水等等的强对流天气。预计呢，

0: 到了明天的时候呢，降雨会进一步的收敛，但需要注意的是啊，在安徽、还有湖南、广西、贵州一些地方依然会有暴雨现身。预计从后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并且稳定少动，降雨将会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像长沙和南昌，今后一周啊，降雨几乎是天天在线。主持人，
1: 雨后感觉凉快不少哈，那今后几天气温情况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0: 啊，说到气温呢，在雨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至少本周五之前，华北、黄淮这一带哈，气温都会保持一个偏低的状态。比如说石家庄，最高气温会保持在25度上下。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安徽省的天气情况。气温方面呢，截至今天下午3点，淮北地区温度呢是在20到25度，江南地区28到32度，其他地区呢是23到27度。根据安徽省气象台的预报呢，今明两天我省有较强的降水过程，其中18号江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最强的降水时段呢，预计出现在今天夜里，重点影响地区是六安、安庆北部、合肥和淮南等市。昨天5月17号是第21个世界。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昨天5月17号是第21个世界高血压日，相关消息我们一起来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3: 依据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4》，中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的高血压患病率达31.6%，全国有约3亿多高血压患者，相当于每3.2个成年人里就有一个正被高血压困扰。与此同时，中国高血压年轻化趋势愈发突出，中青年群体患病增长幅度已经超过老年群体。高血压早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年病。
4: 中青年高血压的发病特点与老年人差异明显，大多症状隐匿，没有明显不适感，人群患病知晓率普遍偏低。
5: 青年的高血压往往反映就是说低压高为主，高压也会高一点，但是高的并不是很明显，压差比较小，这是我们中青年高血压和老年人的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差异。
2: 也请大家及时的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啊，如果说有身体不适的情况，也请各位及时就医。最近呢，网上经常掀起各类超级食物的一些热捧热潮，比如说牛油果、蓝莓等等。那么超级食物真的会有这么神奇吗？
6: 超级食物并不是营养学上的专业叫法，通俗来说就是营养含量高、营养密度足，还能给身体带来一定健康益处的食材。营养专家表示，这类食材确实大多营养丰富，但一定要适量食用，也并不适合所有人。网传热门超级食物大致分为3类，第一类是抗炎抗氧化类，以深色蔬果为代表。
7: 那这类食物呢，它通常都有像花青素、多酚类还有黄酮类的物质，能够降低你的氧化应激反应，还对心血管健康啊、认知健康啊什么的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是呢，其实过多也是会有危害的。首先啊，像这些像什么蓝莓、巴西莓、枸杞什么的，它的本质上是水果，如果吃多了就会带来糖摄入超标、能量过高。另外呢，这些抗氧化的成分呢，吃太多会造成消化道的不适。
6: 第二类是健身减脂人群青睐的高蛋白、优质脂肪类食材，包含坚果种子以及部分水产品。
7: 我们其实也要提醒大家，不能盲目的去追求高蛋白的摄入。如果你蛋白质摄入太多，势必会造成其他的像蔬菜、水果啊、全谷物啊这些摄入不够，那就会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也不足。尤其是要提醒对肾功能不好的人，更需要谨慎的来挑选这些高蛋白的饮食啊，像奇亚籽、亚麻籽这种摄入过多，还可能出现腹胀、腹泻，因为它的本身的膳食纤维也是高的。
6: 第三类是主打肠道养护的食材。

0: 家也开始越来越了解到，这个肠道啊，它不仅是我们的消化器官，它还跟我们的免疫、情绪、代谢和体重管理都是相关的。但是也是要提醒，像比如说康普茶，市面上大家能够买到的康普茶大部分都是含糖饮料，所以你要是吃多了还是会导致糖过高这个问题。另外啊，本来就肠胃敏感、肠易激的人是可能出现胀气呀、腹泻呀这些不适的反应的。
1: 不少人呢都有这样的感受，有些深色蔬菜啊吃起来会带点青色苦味，粗粮杂粮的口感呢也比不上精米白面的细腻软糯。
2: 那之所以会有这种口感的差别，是因为天然食材里本身含有植酸、单宁等这些物质，吃起来呢风味比较特别，而经过了精加工的食物就把这些成分都去掉了，口感好吃了，可是营养也跟着流失了不少。
1: 那好吃和健康如何才能兼得呢？来看专家给出的建议。
3: 我们经常会听到说有营养的东西一定难吃，但这个观点呢给出结论就是肯定是不对的。那从两个层面跟大家说，第一个层面呢，其实是有可能你的烹调方式很差。那比如说你的西兰花你连盐都不放，那肯定难吃。我们一些健康的食物呢，你用正确的烹调方式来做的话，其实不难吃。那第二点呢，就是其实天然的食物呢，一般都会有一些寡淡。那这个寡淡呢，是和我们的食品加工的这种食物来去对比。比如说薯片好吃，香肠好吃，那它其实是现代工业食品，它是经过特定的配比，就是把你调教成高糖、高盐、高油，还有一些味精。那这几个在一起啊，去刺激你的味蕾，你觉得是好吃，但其实它是一个感官上的一个刺激。你已经习惯了重口味的这种就是加工的食物，那你去把你的味蕾清洗几周，你再去尝这些天然的食物，其实它不是你想象的那么难吃，相反你能够感知这个食物原本的那种味道。
1: 如今呢，很多人热衷追捧网红养生食材，迷信依赖某一种单品就能达到养生效果，陷入盲目跟风、单一进补的误区。
2: 营养专家指出，不靠某一种网红食材，真正守护全家健康的是科学均衡的日常饮食结构，合理搭配、规律三餐才是靠谱的养生方式。
4: 一个家庭的膳食规划首先需要提供丰富且适量的能量与营养。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平衡膳食模式推荐以谷类为主，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经常饮奶，吃全谷物、大豆制品，适量吃鱼类等水产，畜禽肉类、蛋类以及坚果，少盐少油，控糖限酒，以实现各类营养素的平衡互补。
0: 其实要提醒大家的是，没有超级食物，但是我们可以拥有超级的饮食结构。真正决定健康的不是某一种网红食物，而是长期均衡的饮食习惯。只要我们的整体饮食结构合理了，普通的蔬菜就可以成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超级食物。
5: All right, here we go.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携程为您的梦想加油。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18:0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连线高速加速路况编辑童蝶。童蝶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市区内部分主干道车流量较大，关注到环线方面，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桥到东一环路，西二环路由南向北方向从环湖东路到合怀路。高架方面，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以上路段车辆都是通行缓慢状态，这里提醒您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到服务区管制信息。河徐路段无为服务区目前是关闭状态，金台高速河西南段与会服务区是双向关闭状态。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1: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0: 可是这样的话，
2: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1: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2: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3: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0: 他们视体重于无物，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暴涨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1: 来了，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2: 18:09，来到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本节目是。好，我们一起来在今天乐活有滋味的环节关注健康生活。夏天到了，又是到了吃小龙虾的季节。小龙虾的虾头重金属含量呢要比虾肉要高，建议呢大家只吃虾肉，不要去吃这个虾头。今天在乐活有滋味的环节呢，我们就跟随专家一起来了解如何正确的烹饪小龙虾。
3: 小龙虾的好时节呀，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这道美味。但是我们圈友丽丽发来了求助，说最近看到不少的新闻报道，说如果您喜欢吃小龙虾的话，最好一次吃不要超过10只，否则的话可能会有患哈夫病的风险。他想问问，真是这样吗？那么到底什么是哈夫病呢？我们又该如何预防这个疾病呢？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王磊医生，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您好，王医生。
4: 主持人你好。
3: 王医生，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哈夫病哈，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4: 哈夫病呢，其实是指食用水产品之后的24小时之内出现一个不明原因的横纹肌溶解综合症。横纹肌在我们人体的四肢躯干都是有很多的。那这个肌肉呢，溶解了之后，里面的肌红蛋白就会释放到血液当中。那这个肌红蛋白随着血液滤过到我们身体的各部位，于是就会出现这个呼吸困难、肌肉酸痛，然后甚至头晕乏力等这些情况。那它进入到尿液中之后呢，就会堵塞我们的肾小管。那肾小管就会出现一个损伤，于是出现一个酱油色，甚至是黑色尿的这种情况。那就称之为横纹肌溶解综合症，就是俗称的哈夫病。那实际上横纹肌溶解综合症呢，常见于剧烈运动之后，或者是高热之后。那它的发生比例呢，其实也是很低的。那由于食用了小龙虾所导致的这个横纹肌溶解综合症呢，就更少见了，几乎是比较罕见的。所以如果你曾经吃过小龙虾那就不必担心自己以后会因为吃了小龙虾出现这个哈夫病。那如果没有吃过，第一次吃过之后出现上述的这个类似的情况，那我建议你一定要及时就医。
3: 那王医生啊，您看大家现在很关心小龙虾，是因为现在又到了畅吃小龙虾的季节了，各种各样的做法，各种各样的口味哈。但是也有一些传言，比如说小龙虾该怎么吃，大家一般来说肯定是吃这个虾肉、虾尾这个地方，但是也有人会说，其实虾头中有很多的好吃的，比如说虾黄啊等等。但是也有人说里面不对啊，是它的内脏啊，或者一些重金属的聚集处啊等等，吃这些东西会导致你身体受到一定的伤害。哪种说法是正确的呢？您给我们分析分析。
4: 其实不管是小龙虾的头啊，还是虾黄，如果你只是偶尔吃一次，就不用在乎它可能哪些地方会产生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因为这个有毒有害物质可能你要长期大量的吃小龙虾才有可能出现，而且发生率也是比较低的。那如果只是偶尔吃一次是都可以吃的。其实小龙虾对于我们人体最大的问题在于，因为它的烹饪方法可能都是用一些麻辣、五香啊、蒜蓉，它的油是放的很多。
3: 对，
4: 如果你吃小龙虾，比如说大家都喜欢嘬那个汤汁儿，
3: 对，
4: 其实那个油脂摄入量是很厉害的。所以大家普遍的反应就是吃过小龙虾之后，这一段时间如果经常吃小龙虾，我的体重就控制不住了，而不在于因为你吃了小龙虾对你身体有什么危害。那么从食品安全角度来说，确实是 虾头，它呢，因为它的内脏都是位于虾头，比如说鳃呀，然后它的消化腺啊，都是位于头部。然后我们吃起来很香的虾黄，是因为它是肝脏和胰腺，所以它脂肪含量是很高的，而吃起来很香。那它的重金属呢，确实要比虾肉的含量要高。那所以，如果说你确实担心这个问题，那从健康角度来讲呢，我们就建议只吃虾肉，不吃虾头和虾黄。
3: 王医生，还有一些人会说到啊，这个小龙虾其实挺脏的，因为它在一些池塘里是吃腐食的，说吃它可能会造成一些这个安全隐患啊，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4: 确实，如果是野生的小龙虾，它的生活条件呢是在污水中，而且这个水中的浮游微生物越多，它生长越好。但是这种野生小龙虾，其实我们是很难接触到的。现在我们吃的小龙虾呢，都是养殖的，也就是它的水质条件首先比较好，另外它上市之后是要经过相关部门的卫生检疫的，所以大家大可不必因为说觉得小龙虾很脏，位于食物链的底端就不去。
5: 用钢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4: 这道美味了。那么我们建议成年人一顿动物性食品的摄入量就是100克左右。如果说我们平时吃的这种小龙虾呢，中等大小或者比较小的，一斤呢大概是20只左右，所以你一次吃个两三斤的呢，你可能动物性食品摄入量确实超标。那我们就可以在你明天或者是你在吃之前，你的动物性食品的摄入量咱们做个减法，然后就尽量的就是可以让你这个从蛋白质摄入上来说比较平衡。
3: 明白，所以还是一个营养均衡的问题啊。如果您说偶尔放纵一下，吃一顿问题不大；如果您天天吃、顿顿吃，那确实得控制控制量。要不什么东西这么吃的话，对身体的负担还都是比较重的。
4: 对，
3: 还是我们说的这个到了畅吃小龙虾的季节了，所以在大家享用美食的同时，您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叮嘱？比如说我们吃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什么事项没有？
4: 小龙虾呢，吃起来很鲜美，就是因为它的嘌呤含量很高。那很多人喜欢用小龙虾配啤酒。
3: 对。
4: 那本身如果有痛风或者高尿酸血症的这一部分人群呢，我就建议你千万不要这么吃。那嘌呤加啤酒，那很容易导致你的痛风的急性发作。另外呢，从这个食品卫生角度来说，我们吃小龙虾首先一定要吃活的小龙虾。如果是死虾呢，它虾肉呢会产生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有可能会诱发一个急性胃肠道炎症。那我们就是平时在吃的时候，也要选择一些比较正规的这个来源，或者如果在外面吃，也要选择卫生条件比较好、比较放心的一些这个饭店来吃。那另外呢，你吃的时候也要注意，如果是活的虾呢，虾尾它是卷曲的，而且吃起来那个肉质是比较紧实的；如果是死的虾呢，它虾尾是直的，而且吃起来那个虾肉也很松。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从口感上去做一个鉴别。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吃煮熟的虾，因为我们知道小龙虾的它的虾壳是很厚的，它里面难免会有一些寄生虫，甚至有些病原微生物。那一定要在高温的条件下，最好是烹饪炒制15分钟以上，才能够完全让这些病原微生物灭活。否则呢，就是很多人吃过小龙虾，它出现了拉肚子啊，就是肠胃不适呢，很有可能就是吃了一个是不新鲜，另外也没有完全炒熟的小龙虾有关。
3: 好，谢谢王医生今天介绍的小龙虾的相关内容哈，确实这是一道美味，大家不用太过担心，但是我们要适可而止，吃的美味要吃的健康。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中式养生。绿豆水、薏米水，不同的养生水适合不同的体质。专家提醒呢，对于养生水，要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饮品。
6: 在炎热的夏季，大家都喜欢喝一些能够消暑解渴的饮品。小轩调查发现，一些平时在家自己就能熬煮的养生水，成为了超市、便利店货架上的热销饮品。 有绿豆水、红豆薏米水、陈皮水、桂圆水等等，它们平均价格在5元左右一瓶，携带方便，开盖即饮。有一些在电商平台的销量高达20万加，好评率高达99%。主打甄选传统好食材，配料干净，无糖健康。对此，有圈友也提问说，那这些养生水与自己熬煮的绿豆水、红豆薏米水有什么区别呢？营养成分会有什么变化吗？
7: 就是我们自己在家煮呢，和市面上的这些饮品最大的区别，第一个首先肯定是剂量问题。就是我们自己在家煮的话，我们放的比如说这个赤小豆啊，还有这个薏米，可能量都是比较大的。因为总体来说药典的建议剂量是9到30克，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家里可能一个人30克左右的量还是有的，所以总体来说它比我们的饮品的含量要高一些。那第二个呢，那对于很多的这个饮品来说，它可能包括水煮也包括萃取。那水煮来说就跟我们在家里煮水的这个工艺是类似的，它这个特点是它的这个口感比较丰富一些，就可能能够保留我们这个食材原本的这个味道。那萃取的特点呢，它可能它的有效成分析出的含量比例会高一些啊，但是它的口感就偏单一一些，我们可能尝出来的味道呢就比较淡。要从营养价值的角度来说，因为这些食材都是煮水而不是吃到肚子里，那所以我们实际上摄取的营养都还是比较少的，更多的是一些可溶性的成分在水里头，更多是喝它的水，所以它豆类里头原本含有的这些脂肪啊蛋白质是不会被我们人体所吸收的。
6: 既然如此，这些养生水真能起到相应的养生作用吗？小圈搜索发现，相比于一些甜饮料、果汁来说，这些养生水的配料表比较干净，添加的主要成分基本都是药食同源的食材，但因添加的成分不同，所以宣传的卖点也不一样。比如这款绿豆水，商家宣称适合炎热的夏季饮用，告别酷暑，清爽一下。红豆薏米水就适合天气比较潮湿且久坐熬夜的人群饮用，陈皮水更适合口干舌燥熬夜加班的人群饮用等等。大家都希望通过食补的方式来改善自己的身体状况，但是喝这些养生水真能达到养生的目的吗？
7: 那首先它的定位是一个饮品，也就是一个饮料，那它也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所以总体来说你要说它具有治疗作用，它肯定是没有的，也就是它不具备我们药典规定的这样的一些

0: 疗作用，尤其是它大部分的饮品它的用量都比较小，我们看到最多的记载也是5克左右，就是完全达不到我们药点的这个剂量，所以总体来说它是不具备治疗效果的。还有一些它可能并没有标注它的剂量，我们这样更不明确它里头的这个含量到底有多少，所以这样没有办法确定它是否具有相关的这个疗效啊。首先它添加的这些确实是我们中药的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食材，从药点上记载呢它也有相应的这个效果啊，但是相对于其他的一些饮料来说，比如说很多含糖的饮料或者很多的这个碳酸饮料来说，那这些呢又是相对来说更健康的这个饮品。
1: 不过专家也提醒，对于这些养生水，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饮品，否则达不到养生的目的，反而不利于身体健康。比如薏仁，中国药典中记载孕妇慎用。现在研究表明，薏仁具有促进子宫收缩的作用，所以孕妇不建议大量食用。
0: 那第一类最常见的就是祛湿类的，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个薏仁、赤小豆、绿豆，还有这个陈皮。那总体来说，这里面我们也得细分一下，比如说我们这个薏仁和绿豆，它都偏凉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是湿热为主，就是说我们有湿觉得身体沉重舌苔厚的同时呢又有热，比如觉得口苦啊口干这样的一些问题，它适合用薏仁和这个绿豆这样的一些水。但如果说它是脾虚造成的湿，然后呢脾胃比较虚弱比较虚寒啊，比如说容易肚子觉得凉了就会肚子疼拉肚子这样的一些人群呢，他就不适合吃薏仁和这个绿豆啊，可能更适合他的一些比如说陈皮类的啊，加上吃小豆的，这样也可以。
1: 除此以外还有一类养生水，商家宣称喝了以后有助于温润回甘元气满满，比如红枣枸杞水，专家提示有些人群是不适宜饮用的。
0: 那第二类呢是这个补益气血类的，也就是偏补的这一类的饮品，它大部分里面会含有有的是桂圆，也叫龙眼肉啊，然后还有这个红枣还有枸杞等等这样一些补气血安神的这样的食品。总体来说这几个药食同源的食材呢都偏于温性一些，也就是它比较适合于一些我们有气血不足虚寒的人群，比如说我们很多女性手脚冰凉啊，面部的气色不是很好，比较偏白或者发黄啊，这样的人群它可能适合以这个补气血为主。同样的它也有不适合的人群，比如说我们是前面说到的湿气比较重啊，尤其是湿热为主的人群，那这一类的就比较不适合，因为它比较偏于温补一些，那对于湿热的人群它可能会加重它湿热的症状。
1: 还有一类以酸甜为主的养生水，添加的成分相对比较多，有乌梅、荷叶、陈皮、桑葚、山楂等等。专家表示，这款养生水虽然适合在夏季饮用，但也是有适宜人群的。
0: 它更多的是口感上比较适合我们夏天饮用，觉得很凉，很就可以有一些开胃的效果。那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说，酸和甜加在一起是酸甘化阴，它比较适合于一些阴虚的人群，比如说我们阴虚造成的这个鼻子干呀、口干啊，然后身体皮肤干、眼睛干这样的人群，它可能适合吃这样的一些东西，然后就煮成饮品也是可以的。那如果说它是湿气比较重本身就是湿气重舌苔很厚的人，那有了这些滋阴的反而可能也会加重它的这个湿热的这个情况。所以总体来说我们还是要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分几种的类型，比如说我们是湿热为主的或者是以湿为主的，我们就选择祛湿的这个品种。如果是我们气血不足，我们就选择补气血的。那如果我们是阴虚为主，比如说经常有时候干咳身体比较干，那我们就选择这个阴虚的这样的一些饮品。
1: 总的来说，这些养生水的优点就是方便携带，开盖即饮。相比于其他的甜饮料来说，它们的配料表比较干净，有些还添加了药食同源的食材，具有一定的健康功效。但是考虑到添加的成分有限，所以大家还是要理性看待。需要注意的是，大家还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去选择适合自己的饮品，这样才更有助于身体健康。
2: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明天就是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0: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傍晚时间来到18:31，共同来关注路况。南北一号高架从东一环路到四里河立交，以及西二环路从环湖东路到河淮路，目前相对拥堵。再来关注到高速通行方面，京台高速河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6月30日结束。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切勿在走廊、楼梯口等地堆放杂物，要确保通道和安全出口的畅通。
3: 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4: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5: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3: 一楼到了。
4: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5: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4: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5: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6: 这不是方便吗？
5: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4: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5: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傍晚时间18:38，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静静，我们一起来答题。首先今天的第一道题啊，这个生活常识题，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在线留言答题。这个腐竹我们平时生活当中都有吃到过，这腐竹可以用来加工很多种菜肴啊。这个做菜的方式有很多种，其中腐竹的重要主要的营养成分它是什么？ A 是蛋白质， B 是淀粉。好，二选一，各位请答题。来看一下某某啊，选择了 A，A 是蛋白质。腐竹的主要营养成分是什么？来看一下一叶知秋，选择 A， 一定早睡，选择 A， 向上生长，选择 A。好，再来看一下立萌，选择了 A。这道题很简单，对不对？小红选择 A。 啊，来看一下佳琪，同样也选择了 A。 恭喜大家都答对了啊。腐竹呢，它是将豆浆加热煮沸之后呢，经过一段时间的保温，表面形成的一层一层像膜一样的东西，接下来之后呢，锤成这个树条柳状枝条状的形状，再经过干燥而成。腐竹呢，它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含水量呢会非常少，而且呢类似黄豆的营养成分，比如说黄豆蛋白，还有膳食纤维以及碳水化合物等等。好，来继续今天的第二道题。马踏飞燕啊，马踏飞燕是东汉时期的这个青铜雕塑作品啊。马踏飞燕呢，也是汉代青铜铸造业的成果，它呢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是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道题刚刚所描述的是正确还是错误？再来重复一遍啊，这马踏飞燕它是东汉时期的青铜雕塑作品，马踏飞燕呢也是汉代青铜制造业的成果，马踏飞燕现在呢是藏于甘肃省博物馆，是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正确还是错误？来，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解答这道题。看一下珍珠选择正确，假大萌选择错误，一定早睡选择正确。好，啾啾选择正确。来看一下卡卡选择正确，野树莓选择错误，周国平选择正确。好，再有这位朋友名场面啊，选择正确。夏书选择错误。好，这道题答案是正确的啊。马踏飞燕呢，就是东汉时期的这个青铜雕塑作品，也是国宝级的文物呢。啊，它呢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的代表，也是汉代青铜制造业的成果展示。马踏飞燕呢是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市雷潭汉墓，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是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好，今天的第三道题啊，文学常识题，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呢是中国古代先贤人生理想的实现的阶梯啊，它也是这个明明德于天下的必要要求。那这句话呢是出自哪里？有四个选项啊 ，A 是《论语》，B 孟子 ，C 大学 ，D 中庸。好，来看一下卡卡，选择 B 孟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出自哪里？再来看大橙子，选择了 D 中庸。好，再来看佳琪，选择 C。 夏书选择 A 论语， C 是大学。好了，看一下天乐，选择 C。 这句话啊，正确答案应该是出自大学，正确答案应该是 C 选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出自于礼记大学。好，今天的接下来的这一道题啊，玩物丧志，各位有都听说过啊，这个玩物丧志的物它指的是什么呢？ A 是宝马， B 泥巴， C 仙鹤， D 蟋蟀，四选一，各位继续答题。来看一下孟郊，选择了 C， C 是仙鹤。九九也选择了 C。

卡卡，选择 B。B 是泥巴。好，急性子选择了 D 蟋蟀。独木舟选择 C 仙鹤。一叶知秋选择 C。猫猫也选择了 C 选项。这道题玩物丧志的物，正确选项应该是仙鹤，也就是 C 选项。好，今天的最后一道题，一问三不知，出自左传。那么三不知指的是什么呢？ A 选项天地人， B 起因经过结果， C 选项是你我他， D 选项是过去现在未来。一问三不知，三不知指的是什么呢？四选一。看一下卡卡留言选择了 B， 世界对我好一点选择 B， B 是起因经过和结果。大橙子选择 A 天地人。再来看张欣然选择 A 选项，兄长选择了 B 起因经过和结果。好，左右都懵，选择了 B。 这道题一问三不知，三不知其实指的是开始、发展和结局，也就是 B 选项，起因、经过和结果啊。好，时间来到18:48，要结束今天的乐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家？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家宝，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

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呀，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 我拔，我拔，我

爽口神意，沙河边同花鱼，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道光得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声音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呀，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 我拔，我拔，我

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语，好似魔幻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2: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3: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2: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3: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2: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1: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自己准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鱼，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道光得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里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4: 哎呦，
2: 这门怎么锁了呀？
5: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6: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他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抢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是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心里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不能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着这样的歌，你到底是想对我说什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

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2: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3: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2: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3: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2: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1: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明白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抢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是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心里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不能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着这样的歌，你到底是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我们还不懂得什么是爱情，但心里却不停地惦记你。傻傻的我们还是以为这就是爱情，好的坏的都分享给你。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2: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3: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2: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3: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2: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1: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0: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共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命理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